0: 现在我看了一个视频，你不觉得厉害？我们什么可以讲？啊，看到吧？我有发觉，它的 beauty 都你在里边。我发觉到了现在。老婆，你不美。你。那你叫饭，哦，那发动。
1: Thank you.